0: 啊呀妈妈我妈家吃呀呀呀妈我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妈我妈
1: Oh, my God.